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在日常的渺小简朴中认出天国。加拉格尔总主教在乌克兰为和平恳求加尔莫罗山圣母。教宗表示，美帮助我们举目仰望天空。我们有如福音的小种子那样萌芽，如同爱的酵母那样改变世间的面团。教宗梁十四世7月19日主日，在冈道尔夫堡夏宫门口，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上的人们诵念三中经，并在念经前的讲话中如此劝勉众人。该主日的福音讲述了耶稣所说的三个比喻，即麦子和友子、芥菜子以及酵母与面团。教宗阐明，这三个比喻都是在谈天国在历史内的来临，在人们生命中的行动及其成长扩大，并由世界内部促成改变的方法。耶稣借此提醒我们远离一个诱惑，也就是把天主想象成一位有权势者，将自己强加于人，霸占空间来掌权，以胜利之姿降临。相反的，天主偏爱渺小，那是他含蓄之爱的记号。他让我们自由地去接纳或拒绝这份爱，也在有资当中试图拓展空间。它就像所有种子中的最小的一粒那样不为人知，隐蔽无踪的形式，也跟面团中的酵母一样默不作声。天主在我们的生命和历史中也是如此。教宗指出，有时候我们希望天主从高天介入，立刻拔除邪恶的友子。我们想象出一位有权有势的天主，而且将我们作为基督徒和教会的风格向如此想象看齐。然而，天主的国也在友子中间扩散开来，并要求我们的目光也能在邪恶的黑暗之间发现那萌芽的善，不要马上对一切下判断。天国的来临宛如种子当中最小的一粒，因此需要耐心去陪伴进程，在日常生活的渺小和简朴中认出天国。天国的成长则是像面团里的酵母那样看不见，这使我们不再垂头丧气，并邀请我们即使在天主看似缺席的时候也要怀抱信心，因为事实上他始终在陪伴我们，他的爱不断为我们施展威能。教宗敦促每一个人和整个教会都效法天主的这个风格。他说，我们蒙召采取福音的风格，不可匆匆忙忙地保持傲慢的判断互相对立，不可以权以势强加于人，不可对天主的化工失去信心。这正是本笃十六世教宗还是枢机时所说的顺从种子的逻辑，而非成就和伟大的逻辑。种子的逻辑要求我们变得渺小，为人类生命服务。这么一来，我们将有如福音的小种子那样萌芽，如同爱的酵母一样改变世间的面团。教宗梁十四世最后呼求那懂得在渺小中领受天主圣言种子的至圣圣母玛利亚，愿圣母在旅途中扶持我们， 并为我们传道。3000多人于7月19日主日聚集在乌克兰比尔季切夫加尔莫罗山圣母朝圣地，参加该国天主教拉丁礼教会恢复教会结构35周年纪念活动。教宗梁十四世派遣加拉格尔总主教作为这个特殊场合的特使前往乌克兰，适逢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历史性访问该国的25周年。加拉格尔总主教在弥撒讲道中阐明，他肩负双重使命，即牧灵使命和外交使命。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在讲道中表示，他与在场众人同心祈祷，尤其是与病患和受苦者一同祈祷，在圣母前恳求和平与正义的恩典，特别为亲爱的乌克兰而求。天主之母，加尔莫罗山圣衣的圣母，我们现在转向你，在你于此接受敬礼的显灵圣像前，向天主献上赞颂的祈祷，求他赐给我们他的平安。在7月18日周六跨19日主日的夜晚，基辅又发生密集轰炸。据当局统计，有1人死亡，10几人受伤。在大约42枚俄罗斯弹道导弹和100多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也掉落在圣座使馆所在的区域，煤窗因此剧烈摇晃。当时下榻于此的有加拉格尔总主教和圣座代表团成员，他们大部分的人，包括发回这篇通讯稿的记者，躲在专设的防护掩体内过夜。在19日的弥撒中，加拉格尔总主教向所有人转达教宗梁十四世的问候，并保证教宗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接着，总主教问在场众人，有人比天主，我们的造物主和救主，更认识和平的道路，更了解世人的疾苦，更能够再次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使我们恢复活力，焕然一新吗？或者有人比天主之母更懂得陪伴我们，在天主前为我们转求吗？我们所呼求的和平，主要是天主的恩典，因此我们绝不可放弃坚韧，失去希望，因为天主对我们的期待，只有持守信德，采取适当的行动，忏悔罪过，谦卑低下且满怀信心的祈祷。总主教指出，由于我们对天主、对圣母转导的力量缺乏信心，我们今天的祈祷也要为此请求宽恕。当天在加尔莫罗朝圣地的庆典，也是再次怀着依世之情，将自己托付于圣母的时刻，因为魔鬼不止在人们中间撒播仇恨、分裂和死亡，也引诱人垂头丧气、失去希望、灰心丧志，尤其是在我们似乎遭到遗弃、世上没人能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时候。因此，加拉格尔总主教为乌克兰、为天主教会、为所有信仰团体、为各国当局、为伤亡者，并为我们每一个人呼求天主之母、希望之母的转导。愿慈爱的天主在乌克兰这里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 赐下众人热切盼望的和平。7月20日周一，加拉格尔总主教与该国当局的高层举行多项会晤，他拜会乌克兰临时外交部长瑟比加以及总统泽连斯基等人。
1: Viviamo in un mondo oggi dove manca la bellezza tante volte, tanti problemi, guerre, conflitti, odio, violenza, mancanza di lavoro e tante altre cose. E avere l'opportunità di radunarci per un'occasione come questa è veramente un dono grande.
0: 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美的世界里，有太多的问题。战争、冲突、仇恨、暴力和失业，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事，能有机会因这样的场合而相聚，实在是一份莫大的恩典。因为这提醒我们，一切远不止于这全部。当我们愿意时，男人和女人，所有人一同便能展现出美。这美在心与心之间传递，帮助我们看见并举目仰望天空。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18日晚上，在冈道尔夫堡下宫的音乐会结束时，以这番话向在场的人致意。这场音乐会由罗马近郊的阿尔巴诺教区主办，以此向在冈道尔夫堡度暑假的教宗表达亲近和爱戴。你们知道，一个多月前我曾去西班牙旅行，而那次旅行的目的正是举起眼来，将目光投向天空。音乐、艺术和美是一种工具，帮助我们在迎向天主的律动中注视那的确是人最美好的一部分。教宗如此阐述了音乐与艺术的价值，称之为能使人的目光超越当下困境的工具。教宗还指出，美是一种引领人走向天主，让人重获希望的体验，而这正是音乐会上所呈现的。小提琴家罗利亚诺演奏了帕格尼尼的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中的波兰舞曲，钢琴家托马西·格尔卡则演奏了巴卡洛夫根据贝利尼的歌剧《诺尔玛》改编的自由幻想曲与变奏曲。与他同台演出的是帕尔马音乐家乐团，并由指挥家欧里奇奥执棒。教宗首先向音乐家们表达了感谢，衷心感谢这些艺术家，他们让我深受感动，也感谢阿尔巴诺教区为我们举办了这场音乐会，感谢在场的各位，因为在这美好的时刻，我们确实得以体验到一件伟大的事，那就是从多个层面进入天主在受造界中希望呈现的东西，那正是美。教宗如此说道。为当晚音乐会揭幕的是阿尔巴诺教区主教维瓦，他在致辞中欢迎教宗梁十四世，并代表当地教会对教宗重返冈道尔夫堡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解释道，这场音乐会旨在以我们的方式表达感谢，并共同分享一份礼物，即交响乐的礼物。提到贝利尼的歌剧《诺尔玛》，维瓦主教将思绪转向妇女和母亲。在撕裂世界的诸多战争局势中，他们与子女和家庭一同为冲突付出 最沉重的代价。主教指出，正是在他们身上映照出关于和解的明天的希望。维瓦主教的这番话也呼应了教宗梁十四世自就任以来不断发出的和平呼吁。音乐会的节目安排让19世纪意大利音乐的两位大师彼此对话，他们是帕格尼尼和贝利尼。这两首如歌似的曲目在音乐旅途上相会，呈现出精湛演奏与戏剧语言的交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诺尔玛的重新诠释。音乐会节目手册表示，仅通过钢琴和管弦乐团再现了女主人公从痛苦走向宽恕与牺牲的历程，最终将一段个人事迹升华为普世思考，反省爱的力量、和平，以及即使在被战争之风撼动的空气中，仍然余音缭绕的能力。音乐会结束之际，教宗向艺术家和在场众人致意。在亲全界的惯例后，教宗才离开现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2: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渴望、需要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欲望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存在，然后了解欲望是什么，最后探讨欲望的本质。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表面看来是非常普遍的生活习惯，但是这些习惯对生活的影响非常重大。例如，在农历新春时，身为小辈的都会向长辈拜年，向他们祝贺新年，且一定说吉祥的祝贺新的一年事事顺遂、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等话语。而身为长辈的会给小辈的红包，那也是给那接受红包的小辈祈福，愿他们在生活、事业、工作上成功、健康等等的祝贺愿望。无论成人或小孩，对于有人为他们庆祝生日，都会感到非常快乐的。最快乐的时刻是在切蛋糕前的许愿，尽管只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蛋糕。毕业了，苦读多年，终于毕业了。相信绝大多数的毕业生在那重要时刻，面对未来的日子，都有一大堆的愿望。尽管不同信仰的人士，无论是基督宗教、民间宗教、佛教徒、道教的，无论是谁，罪人、恶人、善人都会祈福，那就是祈求上天、神明赐予福祉、好运或平安，希望神明庇佑，为自己或他人求得健康等等。总考快要到了，尽管那些仍是不需花时间专心温习准备应考的懒散学子，或是那些废寝忘食的温习的学子，都希望能有好成绩、高分数。一位女孩注视着摆放在橱窗的一件漂亮晚礼服，内心不期然地冒出强烈的情绪。她是多么渴望有一天，她能拥有同样的晚礼服。这些日常生活情况，人人都会有同样的经验、心理情况，盼望能心想事成，欲望、需要、想要。那么，欲望究竟是什么？
1: 欲望的本质是什么呢？根据心理学的研讨，欲望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渴望拥有、获得和体验某物。它是一种驱动人类行为的动力，是一种包含渴望、愿望的心理状态，涵盖了生理、情绪和智力方面，旨在带来愉悦或满足感的追求。它驱动行动，以获得快乐或满足需求。欲望是一种驱动人类行为、与人一世相随的感觉或推动力，渴望拥有、获得或体验某物，其目的是要获得愉悦或满足感。渴望可以是要获得某些目标的推动力，例如渴望得到某物，但事实上，欲望本质上也可以是没有要获得明确、具体和特别的目标。因此，欲望可以驱使人渴望爱、渴望被爱、渴望自由、渴望相伴、渴望独处、渴望奔跑嬉戏、渴望沉浸于悲伤与怀旧、渴望与爱人共赏夏日的星空、渴望攀登高峰、拥抱穹苍和地平线、沉醉于壮丽的美景、渴望与朋友共泪、渴望重拾童年与过往、 渴望即使身患重病，渴望继续生活，数之不尽。也可以是把希望寄托在任何终将过去的事物上。欲望是由意识的感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不断地有需求，各式各样的欲望、愿望和渴望，包括食物、饮料、睡眠、成功、权力、财富、自由、幸福、爱情关系、安全感以及毒品等等。欲望有一个独特点，就是使人活着，因为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欲望，如此使人们能够在扩宽具体的实境中生存。听众朋友们，可否听过一首1956年于当时风靡全球，由美国著名演员陶乐斯代演唱的经典歌曲 Que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这首歌曲的核心含义是世事难料，顺其自然。这首歌曲通过询问妈妈关于未来美丽富有的憧憬，想知道对人生未来的欲望，而最终领悟到未来不可预知，只需顺其自然。这首歌的歌词如下：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我问妈妈，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会变得漂亮吗？我会变得富有吗？当我长大后坠入爱河，我问心上人，未来会如何？我们将会度过美好岁月吗？现在我有自己的孩子，他们问我，我长大后会成为怎样的人？我会变得帅气吗？我会变得富有吗？母亲这么回答我，顺着命运的安排，该来的总会到来，我们无法预知未来。这首经典名曲可以说是欲望是存在于人生每个阶段的真实写照，人生的终极渴望，美貌、漂亮、帅气、富有、美好岁月等等。欲望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本能，而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赋予生命方向和意义。换句话说，欲望每时每刻都能影响人的生活与生命，因此我们需要检视、理解和意识我们的欲望，因为我们的欲望一生与我们共存。此外，也需要知道如何善用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的新契机。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欲望、渴望、需要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了欲望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存在，然后了解了欲望是什么，最后探讨了欲望的本质。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在日常的渺小简朴中认出天国。加拉格尔总主教在乌克兰为和平恳求加尔莫罗山圣母。教宗表示，美帮助我们举目仰望天空。我们有如福音的小种子那样萌芽，如同爱的酵母那样改变世间的面团。教宗梁十四世7月19日主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门口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上的人们诵念三中经，并在念经前的讲话中如此劝勉众人。该主日的福音讲述了耶稣所说的三个比喻，即麦子和友子、芥菜子以及酵母与面团。教宗阐明，这三个比喻都是在谈天国在历史内的来临，在人们生命中的行动及其成长扩大，并由世界内部促成改变的方法。耶稣借此提醒我们远离一个诱惑，也就是把天主想象成一位有权势者，将自己强加于人，霸占空间来掌权，以胜利之姿降临。相反的，天主偏爱渺小，那是他含蓄之爱的记号。他让我们自由地去接纳或拒绝这份爱，也在有姿当中试图拓展空间。它就像所有种子中的最小的一粒那样不为人知，隐蔽无踪的形式，也跟面团中的酵母一样默不作声。天主在我们的生命和历史中也是如此。教宗指出，有时候我们希望天主从高天介入，立刻拔除邪恶的有姿。我们想象出一位有权有势的天主，而且将我们作为基督徒和教会的风格向如此想象看齐。然而，天主的国也在有姿中间扩散开来，并要求我们的目光也能在邪恶的黑暗之间发现那萌芽的善，不要马上对一切下判断。天国的来临宛如种子当中最小的一粒，因此需要耐心去陪伴进程，在日常生活的渺小和简朴中认出天国。天国的成长则是像面团里的酵母那样看不见，这使我们不再垂头丧气，并邀请我们即使在天主看似缺席的时候也要怀抱信心，因为事实上他始终在陪伴我们，他的爱不断为我们施展威能。教宗敦促每一个人和整个教会都效法天主的这个风格。他说，我们蒙召采取福音的风格，不可匆匆忙忙地保持傲慢的判断互相对立，不可以权以势强加于人，不可对天主的化工失去信心。这正是本笃十六世教宗还是枢机时所说的顺从种子的逻辑，而非成就和伟大的逻辑。种子的逻辑要求我们变得渺小，为人类生命服务。这么一来，我们将有如福音的小种子那样萌芽，如同爱的酵母一样改变世间的面团。教宗梁十四世最后呼求那懂得在渺小中领受天主圣言种子的至圣圣母玛利亚，愿圣母在旅途中扶持我们， 并为我们传道。3000多人于7月19日主日聚集在乌克兰比尔季切夫加尔莫罗山圣母朝圣地，参加该国天主教拉丁礼教会恢复教会结构35周年纪念活动。教宗梁十四世派遣加拉格尔总主教作为这个特殊场合的特使前往乌克兰，适逢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历史性访问该国的25周年。加拉格尔总主教在弥撒讲道中阐明，他肩负双重使命，即牧灵使命和外交使命。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在讲道中表示，他与在场众人同心祈祷，尤其是与病患和受苦者一同祈祷，在圣母前恳求和平与正义的恩典，特别为亲爱的乌克兰而求。天主之母加尔莫罗山圣伊的圣母，我们现在转向你，在你于此接受敬礼的显灵圣像前，向天主献上赞颂的祈祷，求他赐给我们他的平安。在7月18日周六跨19日主日的夜晚，基辅又发生密集轰炸。据当局统计，有1人死亡，10几人受伤。在大约42枚俄罗斯弹道导弹和100多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也掉落在圣座使馆所在的区域，煤窗因此剧烈摇晃。当时下榻于此的有加拉格尔总主教和圣座代表团成员，他们大部分的人，包括发回这篇通讯稿的记者，躲在专设的防护掩体内过夜。在19日的弥撒中，加拉格尔总主教向所有人转达教宗梁十四世的问候，并保证教宗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接着，总主教问在场众人，有人比天主，我们的造物主和救主，更认识和平的道路，更了解世人的疾苦，更能够再次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使我们恢复活力，焕然一新吗？或者有人比天主之母更懂得陪伴我们，在天主前为我们转求吗？我们所呼求的和平，主要是天主的恩典，因此我们绝不可放弃坚忍，失去希望，因为天主对我们的期待只有持守信德，采取适当的行动，忏悔罪过，谦卑低下且满怀信心的祈祷。总主教指出，由于我们对天主、对圣母转导的力量缺乏信心，我们今天的祈祷也要为此请求宽恕。当天在加尔莫罗朝圣地的庆典，也是再次怀着依世之情，将自己托付于圣母的时刻。因为魔鬼不止在人们中间撒播仇恨、分裂和死亡，也引诱人垂头丧气、失去希望、灰心丧志，尤其是在我们似乎遭到遗弃、世上没人能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时候。因此，加拉格尔总主教为乌克兰、为天主教会、为所有信仰团体、为各国当局、为伤亡者，并为我们每一个人呼求天主之母、希望之母的转导。愿慈爱的天主在乌克兰这里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 赐下众人热切盼望的和平。7月20日周一，加拉格尔总主教与该国当局的高层举行多项会晤，他拜会乌克兰临时外交部长瑟比加以及总统泽连斯基等人。
1: Viviamo in un mondo oggi dove manca la bellezza tante volte. Tanti problemi, guerre, conflitti, odio, violenza, mancanza di lavoro e tante altre cose. E avere l'opportunità di radunarci per un'occasione come questa è veramente un dono grande.
0: 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美的世界里，有太多的问题。战争、冲突、仇恨、暴力和失业，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事，能有机会因这样的场合而相聚，实在是一份莫大的恩典。因为这提醒我们，一切远不止于这全部。当我们愿意时，男人和女人，所有人一同便能展现出美。这美在心与心之间传递，帮助我们看见并举目仰望天空。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18日晚上，在冈道尔夫堡下宫的音乐会结束时，以这番话向在场的人致意。这场音乐会由罗马近郊的阿尔巴诺教区主办，以此向在冈道尔夫堡度暑假的教宗表达亲近和爱戴。你们知道，一个多月前我曾去西班牙旅行，而那次旅行的目的正是举起眼来，将目光投向天空。音乐、艺术和美是一种工具，帮助我们在迎向天主的律动中注视那的确是人最美好的一部分。教宗如此阐述了音乐与艺术的价值，称之为能使人的目光超越当下困境的工具。教宗还指出，美是一种引领人走向天主，让人重获希望的体验，而这正是音乐会上所呈现的。小提琴家罗利亚诺演奏了帕格尼尼的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中的波兰舞曲，钢琴家托马西·格尔卡则演奏了巴卡洛夫根据贝利尼的歌剧《诺尔玛》改编的自由幻想曲与变奏曲。与他同台演出的是帕尔马音乐家乐团，并由指挥家欧里奇奥执棒。教宗首先向音乐家们表达了感谢，衷心感谢这些艺术家，他们让我深受感动，也感谢阿尔巴诺教区为我们举办了这场音乐会，感谢在场的各位，因为在这美好的时刻，我们确实得以体验到一件伟大的事，那就是从多个层面进入天主在受造界中希望呈现的东西，那正是美。教宗如此说道。为当晚音乐会揭幕的是阿尔巴诺教区主教维瓦，他在致辞中欢迎教宗梁十四世，并代表当地教会对教宗重返冈道尔夫堡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解释道，这场音乐会旨在以我们的方式表达感谢，并共同分享一份礼物，即交响乐的礼物。提到贝利尼的歌剧《诺尔玛》，维瓦主教将思绪转向妇女和母亲，在撕裂世界的诸多战争局势中，他们与子女和家庭一同为冲突付出 最沉重的代价。主教指出，正是在他们身上映照出关于和解的明天的希望。维瓦主教的这番话也呼应了教宗梁十四世自就任以来不断发出的和平呼吁。音乐会的节目安排让19世纪意大利音乐的两位大师彼此对话，他们是帕格尼尼和贝利尼。这两首如歌似的曲目在音乐旅途上相会，呈现出精湛演奏与戏剧语言的交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诺尔玛的重新诠释。音乐会节目手册表示，仅通过钢琴和管弦乐团再现了女主人公从痛苦走向宽恕与牺牲的历程，最终将一段个人事迹升华为普世思考、反省爱的力量、和平，以及即使在被战争之风撼动的空气中仍然余音缭绕的能力。音乐会结束之际，教宗向艺术家和在场众人致意，在亲全界的惯例后，教宗才离开现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2: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渴望、需要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欲望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存在，然后了解欲望是什么，最后探讨欲望的本质。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表面看来是非常普遍的生活习惯，但是这些习惯对生活的影响非常重大。例如，在农历新春时，身为小辈的都会向长辈拜年，向他们祝贺新年，且一定说吉祥的祝贺新的一年事事顺遂、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等话语。而身为长辈的会给小辈的红包，那也是给那接受红包的小辈祈福，愿他们在生活、事业、工作上成功、健康等等的祝贺愿望。无论成人或小孩，对于有人为他们庆祝生日，都会感到非常快乐的。最快乐的时刻是在切蛋糕前的许愿，尽管只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蛋糕。毕业了，苦读多年，终于毕业了。相信绝大多数的毕业生在那重要时刻，面对未来的日子，都有一大堆的愿望。尽管不同信仰的人士，无论是基督宗教、民间宗教、佛教徒、道教的，无论是谁，罪人、恶人、善人都会祈福，那就是祈求上天、神明赐予福祉、好运或平安，希望神明庇佑，为自己或他人求得健康等等。总考快要到了，尽管那些仍是不需花时间专心温习准备应考的懒散学子，或是那些奋勤忘食的温习的学子，都希望能有好成绩、高分数。一位女孩注视着摆放在橱窗的一件漂亮晚礼服，内心不期然地冒出强烈的情绪。她是多么渴望有一天，她能拥有同样的晚礼服。这些日常生活情况，人人都会有同样的经验、心理情况，盼望能心想事成，欲望、需要、想要。那么，欲望究竟是什么？
1: 欲望的本质是什么呢？根据心理学的研讨，欲望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渴望拥有、获得和体验某物。它是一种驱动人类行为的动力，是一种包含渴望、愿望的心理状态，涵盖了生理、情绪和智力方面，旨在带来愉悦或满足感的追求。它驱动行动，以获得快乐或满足需求。欲望是一种驱动人类行为，与人一世相随的感觉或推动力，渴望拥有、获得或体验某物，其目的是要获得愉悦或满足感。渴望可以是要获得某些目标的推动力，例如，渴望得到某物。但事实上，欲望本质上也可以是没有要获得明确、具体和特别的目标。因此，欲望可以驱使人渴望爱、渴望被爱、渴望自由、渴望相伴、渴望独处、渴望奔跑嬉戏、渴望沉浸于悲伤与怀旧、渴望与爱人共赏夏日的星空、渴望攀登高峰、拥抱穹苍和地平线、沉醉于壮丽的美景、渴望与朋友共泪、渴望重拾童年与过往、 渴望即使身患重病，渴望继续生活，数之不尽。也可以是把希望寄托在任何终将过去的事物上。欲望是由意识的感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不断地有需求，各式各样的欲望、愿望和渴望，包括食物、饮料、睡眠、成功、权力、财富、自由、幸福、爱情关系、安全感以及毒品等等。欲望有一个独特点，就是使人活着，因为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欲望，如此使人们能够在扩宽具体的实境中生存。听众朋友们，可否听过一首1956年于当时风靡全球，由美国著名演员陶乐斯代演唱的经典歌曲 Que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这首歌曲的核心含义是世事难料，顺其自然。这首歌曲通过询问妈妈关于未来美丽富有的憧憬，想知道对人生未来的欲望，而最终领悟到未来不可预知，只需顺其自然。这首歌的歌词如下：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我问妈妈，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会变得漂亮吗？我会变得富有吗？当我长大后坠入爱河，我问心上人，未来会如何？我们将会度过美好岁月吗？现在我有自己的孩子，他们问我，我长大后会成为怎样的人？我会变得帅气吗？我会变得富有吗？母亲这么回答我，顺着命运的安排，该来的总会到来，我们无法预知未来。这首经典名曲可以说是欲望是存在于人生每个阶段的真实写照，人生的终极渴望，美貌、漂亮、帅气、富有、美好岁月等等。欲望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本能，而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赋予生命方向和意义。换句话说，欲望每时每刻都能影响人的生活与生命，因此我们需要检视、理解和意识我们的欲望，因为我们的欲望一生与我们共存。此外，也需要知道如何善用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的新契机。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欲望、渴望、需要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了欲望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存在，然后了解了欲望是什么，最后探讨了欲望的本质。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教宗梁十四世的新书，题名为《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和平是一份礼物》。教宗前往卡西诺山为和平祈祷。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因冲突而受苦的人和罹难者。愿你们平安，这是复活的主耶稣问候他宗徒们的第一句话，这也是复活主基督赐给他的朋友和全世界的第一份礼物。在教宗梁十四世第一本关于和平的选集发表之际，他在导言中如此表示，这篇导言从未公布过，签名日期是2026年6月19日。教宗解释道，耶稣的那份礼物并非物美价廉，纳撒勒的耶稣善施光荣的身体展现出他受难的伤痕，他经历了仇恨、暴力，以及世人将他钉上十字架。耶稣基督遭受不义，他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而且复活了。福音的宣报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属于历史的一部分，2000年前如此，今日亦然。和平是让许多心灵激动的莫大渴望，但和平也常遭到威胁、践踏和嘲笑。教宗指出，今天足足有103个国家以某种方式被卷入世间的战争，在乌克兰、中东、苏丹、缅甸、也门、刚果和许多其他处境中，武器隆隆作响，取人性命。教宗表示，他亲爱的前任教宗方济各在谈论他的时代时提出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概念，描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没有潜力的普遍冲突局势。普雷沃斯特教宗回顾这本选集里的相关讲话，强调他关心的一些层面。首先，和平是一项责任，教宗如此写道，并阐明如果我们面对问题、张力和冒犯的第一直觉是判断他人、控诉他人，甚至是给他人定罪，那么我们的周围势必会先后发展出冷漠和仇恨。教宗表示，有一种看待现况的方式具有毁灭性，毫无建树。然而，和平从我开始，从我们开始。圣奥斯丁说过，有些时期艰难，有些时期辛苦，有些时期不幸，你们要加以善度，并以良善的生活来改变时期。你们现在改变时期，将来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教宗由此表示，我们若不从自己开始活出平安，从我们的日常关系做起，在我们的家庭、家家户户，在我们的城市、在工作场所这么做，那么我们就不能对世界上有权势的人要求和平。和平靠着不起眼的日常举动建设而成，送上微笑，宽恕侮辱，说句好话。此外，和平是借着真理来建设的。教宗阐明，打仗的人也表示，他是以和平的名义行事。没有人敢大胆宣称，他是为了战争而想要战争。就连世界上有权势的人都晓得，人人期盼正义，渴望和平的生活。 尤其是在广岛和长崎事件的恐怖后果之后，诉诸于战争愈加是没有回头路的险途，如同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所说的那样。梁十四世曾多次引用圣保禄六世教宗对联合国大会的沉痛呼吁，广受尊敬的保禄六世教宗指出，那使人们团结的是历世缔结的盟约，也就是使至必须改变世界的未来历史，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战争，和平，和平必须引领众民族和全人类的命运。普雷沃斯特教宗指出，特别是在原子能时代，应当大大肯定这个真理，即缔造和平的不是原子武器，而是解除武装。如此真理在过去数十年间似乎是个定论。当时我们目睹了核子相关的局势缓和下来，但军备竞赛将这真理掩盖起来，今天叫人恐惧害怕。正如创作歌手兼诗人迪伦所写的那样，他在一个极具诗意的作品中以拟人化的口吻对原子弹说，我恨你，因为人创造你，人拥有你，人操纵你。教会今天谦逊地请所有人关注一个问题，人类必须继续住在地球上吗？网络作战欲加上全球扩军，这促使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教宗强调，和平在寻找见证人。这本选集借着诸多面容的力量提出这点。书中提到的人物包括真福弗洛里贝尔、天主的中仆拉皮拉、天主的婢女戴伊，他们代表了许多亲自促进和平、战胜腐败的诱惑、扶助穷人、增进外交的男女。除了这些广为人知的男女以外，那些遵循自己的良心、默默无闻的主人翁也为和平加砖添瓦。在核子灾难临近的历史时刻，早已发生过这样的事。报道称，苏联军官彼得罗夫一个人的决策就成功避免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全球原子战争。那天是1983年9月26日。彼得罗夫在莫斯科附近的地下指挥部值班时，雷达显示美国对苏联发射了几枚洲际弹道导弹。但是这是苏联卫星系统的定位错误。彼得罗夫违反命令，决定不上报这起疑似攻击。他选择凭着良心做选择，深知那简单的动作会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教宗表示，无论机器有多先进，速度比我们快多少，一个由机器来决定轰炸手无寸铁者的世界实在是骇人听闻。单单是一个人的良心，其分量就等同于全世界。最后，和平还需要希望。教宗指出，教会将持续宣讲对所有男女的爱。世人今天如果在寻找什么，我相信那就是对未来的希望讯息。让我们怀着希望展望未来，在耶稣的讯息里找到唯一的泉源，因为基督教导的核心即在于此，仁、爱以及为他人奉献生命，这一切击溃死亡、孤独和暴力。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 更丰富的生命。面对当前世界上许多战争，对于那些可能会陷入绝望诱惑的人，教宗梁十四世重申庇护十一世早已对整个教会发出的邀请，让我们感谢天主，因为他让我们生活在艰苦的时代。现在没有人可以碌碌无为。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祈祷说，求天主带领我们走在非暴力的道路上，愿信徒和善心人士从不放弃在行为举止上做和平的建设者，愿人人都把和平当成自己的人生事业。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20日私下探访了卡西诺山本笃隐修会团体和隐修院，他在这座海拔500多米的山上欣赏非凡的自然美景，并在欧洲的共同主堡圣本笃的墓前停留祈祷。圣座新闻是通过即时通信软件通知，教宗为世界上的流血和冲突地区祈求和平，将此意向托付于本笃会创始人。卡西诺山本笃隐修院院长法利卡神父告诉本新闻网，这完全是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因为此行纯属私下探访，所以要求我们绝对保密。实际上，直到昨天才确定行程。为此，我只能在圣父教宗到达前几个小时通知团体。正因如此，一切都简单朴素，温馨亲切。法利卡神父说，教宗也在这特殊场合问候了客人和游客。教宗与隐修士们一起念日课，参观了档案馆和图书馆，并在返回冈道尔夫前与团体共进午餐。神父说，我相信教宗很高兴能探访这里。他告诉我，他曾在很多年前，他还在罗马读书时来过这里。教宗梁十四世7月19日主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前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再次为世界上仍在发生的许多冲突表示担忧。他说，我们继续担忧地关注着多个被战争和暴力撕裂的国家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忘记因冲突而受苦的人和罹难者，却要慷慨地为和平努力。我们也要一起坚持不懈地祈祷。教宗再次问候冈道尔夫堡所有居民，并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也特别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和团体致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贫困地区时，有人会向他投掷石块，其中一些人发现到他们的目标，起之而来的威胁和侮辱就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达马斯使徒及其女性协助者或辅助人员继续地开展慈善工作，在面临巨大危险时即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大概在这个时候，他们其中一些人在离开图特安区时受了重伤，他们遭到了袭击，被一只鞋匠的锥子击中了头部，并被拖到了街道上。他们的协助者之一玛格丽塔·阿尔瓦拉多讲述到其中的一位姊妹安帕罗·德·米克尔如何英勇地尝试着为其他人辩护。然后暴徒们开始围攻安帕洛修女，他们撕下了她的部分的头皮，狠狠地打了她一顿，造成她永久的毁容。一天，达马斯成员告诉施里华神父，有一个年轻人在妓院将要因肺结核而死去，他的妹妹是妓院中的一名妓女。他请求施里华神父能为这位年轻人做些什么吗？施里华神父想帮助这个人，但是这产生了一个问题，神父怎能走进妓院呢？尤其是当教会和神父们受到如此严密监视和攻击的情况下，应该要怎样做呢？对施里华神父而言，主要的考量是一个人获得永恒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没有临终圣事和最后的告诫，临终者可能会面临永恒惩罚的危险。施里华神父请求马德里的弗里主教方济各穆让神父允许他进入妓院，听取这位年轻人的告诫，并给他施行临终圣事。当施里华神父得到许可之后，施里华神父随后接获了经营妓院的老板娘，他的承诺就是在当晚在妓院里不会有人冒犯天主。接下来，施里华神父联系的一位具有声望、备受尊敬和端庄的老绅士，亚里杭德罗·古兹曼先生。他留着短胡子，通常都披着斗篷。施里华神父邀请他一起前去。第二天早上，施里华神父请亚里杭德罗先生作为他的辅祭和同伴去了妓院。施里华神父听了临终者的告诫，并为他施行了临终圣事和送了圣体。当时施里华神父来的正是时候，那个人很快就要结束生命了，以他濒临死亡的剩余气息祈祷着施里华神父所教他的短颂，使他在世上的最后时刻找到了希望、安慰与平安。除了上述施里华神父正在进行的所有工作之外，他还必须腾出时间来让他能够从事为他而言最重要的工作，找人来协助他一起完成天主赋予他的具体任务，为普世普通男女开辟一条成圣的道路。此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天主交给他的这个特殊任务就是这项天主的事业，必须把这个事业放置在一切事物的首位。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祈祷，思考着要怎样做，并且得到结论。他必须放弃作为病患基金会修女们的神师。

由于大马寺使徒会很难找到接替者，施利华神父继续在病患基金会担任神师长达四个月，直到十月为止。在此期间，他继续探望达马斯护理的病人和临终者。但是当他听说了一些隐修院的修女们，圣伊萨博尔基金会的奥斯定隐修会的修女们的困境时，他几乎无法辞去病患基金会的神师职务。施利华神父每天都会为修女们主持弥撒，弥撒是在八点整。施利华神父在弥撒前后都会听告诫。玛利亚修女回忆说，施利华神父是一位非常虔敬的模范神父，他有着伟大沉默的精神，他融合了诚挚和喜乐。如果有任何修女生病了，施利华神父都会给生病的修女送圣体。玛利亚修女还清楚记得，施利华神父在那些危险和困难时期所做的其他事情。他说道，正是施利华神父微笑的方式，让气氛变得平和，使事物带来了光明。

正是在伊萨布尔的教堂里，当施里华神父在弥撒后做感恩时刻，他构思着想要写一本关于玫瑰经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描述了欢喜、痛苦和荣夫武端傲气的鲜活场景。施利华神父在预计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本小册子，从头到尾一气呵成。他坐在祭台前，将自己安置于福音的场景里，当作一位旁观者，试着观察着福音中所叙述及发生的一切。这些话留意在所有的页面上，他描绘出这样一幕：别忘了，我的朋友，我们都是小孩子。圣母玛利亚在祈祷，你在这个家中可扮演任何你所喜爱的角色，一个朋友，一位仆人，一个旁观者，或是一个邻居。我暂时不敢做什么，只是躲在你的后面，以充满敬畏的心观看事情的经过和发展。施里华神父在默想中写道：路的终点始于起步，你会发现自己被主耶稣的圣爱彻底感化。其实这正是对圣母玛利亚的信赖之爱。这本小册子他称之为玫瑰经，直到1934年才出版，现在是一本灵修的畅销书。在1931年，他还完成了一本有关默想的书，帮助人们祈祷和默想，每天与天主保持交谈。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习惯把一个小笔记本放在他的黑袍里，当任何事情引起他的注意，或在他的记忆中激起了共鸣时，他会记录下来。他在这本书籍的前言的内容中写道：慢慢地念这些劝言，默思细想这些主题，我像朋友、兄弟、父亲般在你耳边细语。我要搅动你的记忆，焕发你的某些思想，让你燃烧，那样你能改善你的生活，叫你走上祈祷和爱主的道路。这本书完成后，共有438点供人们默想，被称为灵修沉思。第一批书是以制版滚筒式油印机印制出来的，这是在当时他所能担负的。之后他扩编了这本书，原本默想的438点增加到999点，然后这本书最后被命名为《道路》。《道路》第一版于1939年出版，并立即非常畅销，早期的版本迅速地销售一空，并且不断地重印。多年来，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们借由道路的光照和力量来帮助他们认识天主，赋予他们生命的意义。道路被描述为现代的更比斯，就是施主篇的作者。施里华神父的这部作品几乎被翻译成世界各国不同语言的版本，它不仅成为全球的畅销书，而且现在也被认定为经典的灵修文学。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